0: 星海音乐厅，狂野音乐，五羊石像，光孝子，
1: 正佳广场，
2: 正佳广场，
0: 六榕寺。
3: Part 1 天河城
4: 贤村
3: 宏城猎德村
4: 正
3: 佳广场天河体育馆
4: 杨枝村
3: 杨枝火车东站大学城中信广场
1: 珠江夜游
3: 珠江三省
1: 珠江
3: 以沙斗
1: 四倍通缉
3: 烟墩路广州酒家林村
1: 旭姑院路
3: 沙河村
1: 海印电器城
3: 杨基村大学城